0: 大伙去约，如果出门，都会在谁家不认啊？啊，你该来金秀？
1: 没有，不按。
0: 不按，啊，这他妈关在那，谁去不来分话的呀？哎，那边马上开，你说家不？我说啥？你在发啥？哈哈哈哈哈！关家怀疑那屋子了。